0: 为防御台风沙德尔，连日来我市各相关部门、乡镇社区闻令而动，聚焦地质灾害点、水利枢纽、城市道路、农业设施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抓牢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举措。请听一组报道。在福飞北路沿线，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调配高空作业设备，对道路两侧的树木开展精细化修剪作业。针对前期巡查中发现的沿线树木枯枝断枝、枝条长等问题，作业人员修剪遮挡视线存在坠落风险的枝条，并及时清理清运修剪下来的残枝落叶，避免杂物占道影响交通。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台风暴雨天气请勿在大雨下避雨停留，车辆切勿停靠树下，谨防树木倒伏断枝坠落伤人损车。福州市绿化管理处养护工作人员唐晓峰：
1: 我们市绿化管理处已经成立了44支队伍、60部的应急车辆，进行了这次台风期间的抢险的保障的工作。
0: 在台江区江滨中大道辅路，环卫工人在雨水井口旁清掏淤积的落叶和淤泥。为有效应对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连日来市环卫系统对全市城市易涝点位、雨水井口以及周边区域开展拉网式清掏作业，同时对公厕、垃圾转运站进行全面加固。目前我市50支环卫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全时待命，确保积水退去后第一时间恢复路面干净整洁，为庶民筑起一道坚强的安全防线。福州美嘉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赵荣华：
2: 目前我们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组建应急抢险队伍，所有环卫人员全员待命，一旦出现暴雨积水、路面淤泥、垃圾堆积、道路障碍等突发情况，我们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市民出行安全。
0: 在杨桥河南社区，工作人员逐一清点社区的防汛物资，确保头盔、手电等物资数量充足。在日常巡查工作中，社区工作人员抬头看和低头看两手抓，既要抬头观察是否存在花盆等高空易坠物品，并及时上门劝导，又要确保路面排水畅通。在防汛期间，将路面清掏作业频率提升至一天一次。同时社区还逐户走访居住在低洼地带的独居老人，叮嘱做好防范准备。此外，社区还通过居民微信群实时推送台风动态和防汛注意事项，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覆盖到每一户。鼓楼区杨桥河南社区党委书记陈丽：
3: 我们把整个辖区是分成了两个大网格，都有个专人专职，职责明确。我们作为基层一线的话，更是要时刻的绷紧安全的这根弦，守住安全的底线。
0: 在福建省种业创新中心郎奇新品种展示评价基地，为减少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工作人员将大棚棚膜放下，用卡簧固定锁紧，并对大棚天窗的通风口进行加固，避免棚膜被台风摧毁。此外，对于智慧水培大棚内的苗种等，基地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据了解，目前郎奇镇严格落实人员值班值守，在加强巡查的同时，备足备齐抢险救援物资，加强与农业企业等方面的抢险救援联络，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准备工作。马尾区郎奇镇副镇长候选人蔡叶生：
4: 我们安排了37支的抢险应急队伍靠前待命，我们的水利设施、水库方面加强巡查，所有的船舶全部回港避风，人员全部上岸。在台风来临之前嘛，对我们的企业大棚还有沟渠这些进行全面巡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永泰界渚口水电站，工作人员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对泄洪闸门、发电机组、水位标尺等设备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运行状态监测。永泰县界渚口水电站副站长张玉：
5: 对泄洪闸门进行了一个闸门冻水试验，确保闸门可靠投入。应急电源保障方面呢，对柴油发电机进行了一个试洗。

0: 启动待宰试验，同时在加强了现场设备巡视检查，及时获取流域的降雨和水文情况，与上游电站保持密切联系。
1: 先锋资讯，记者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2019年印发的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提升物业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8月25号正式废止。本月，我市全新发布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范，替代原有文件，成为指导业主大会成立、规范业主委员会运行的重要依据。截至目前，福州市96%以上的居民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或者是临时管理委员会。新版规范聚焦业主大会筹备、会议表决、业务会履职、换届交接、公共收益管理以及属地指导监督等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台系统化指导意见。新版规范共计40条，围绕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运行、指导监管三大环节，构建起从筹备组建、履职运行、换届交接到监督管理的全流程制度体系，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6大方面：完善成立组建机制，规范会议表决程序，厘清职责边界与履职要求，强化公共收益与财产管理，健全换届交接及特殊情况运行机制，完善指导监管机制。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正午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翁，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在一家酒店做保安，上的是12小时的夜班，有10天年假，现在想休2天，但领导说10天年假只能休5天，请问这合法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1: 这个年假是法律所明文规定的，给予赋予这种员工的一种权利，休息的权利，因为劳动者他是有休息权的。那么单位有时间的年假，单位领导却说只能休一半，只休5天，那我们认为这个行为是明显的违法。如果因此而解除劳动合同，这还涉及到一个就是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应该给予劳动者双倍的补偿金，同时对于未休的这个年假还可以给予3倍的工资。
2: 也就是说其实可以用工资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补偿，但不能说10天年假只休5天。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资讯，
6: 福州台记者昨天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以中国茶世界响为主题的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将于9月4号至7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同期同地举办。据了解，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总展区面积3万平方米，打造名茶椅、茶创意设计馆、名茶馆、茉莉花茶馆三个主题展馆，设置茉莉花茶展区、新式茶饮展区、融台融合展区、多彩闽茶展区、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等多个特色主题展区，展品涵盖茶叶、茶器具、茶文创工艺品等茶产业链相关品类。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陈道清：
8: 本届展会紧扣福州茉莉花茶产业入选国家产业集群建设重要契机，首次规划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组织参山、远泰、闽清三大产业园与头部企业集中亮相，全景展示从种子资源保护、精深加工、品牌运营、文旅融合的完整产业链条，优化一核引领、两代贯通、三元支撑、多基地联动的产业发展布局。
6: 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以打造文化加科技加产业三位一体沉浸式节庆体验为核心，创新推出一加一加一加 N 特色活动体系，包含一场开幕式、一个主题展区、一台主题文化分享会，配套 N 项特色系列活动，全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赋能，结合福州茉莉花茶获批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背景，将智能元素深度融入行业标准发布、互动体验、特色展成等全流程环节，联动上下行等城市特色地标，充分展现传统茉莉花茶老字号与现代化创意表达的融合碰撞。福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林健：
9: 构建节庆加展会加宣传加采购商四位一体的推广体系，组织头部

0: 抱团参战，统一输出福州茉莉花茶双世语的文化 IP， 对接全国采购商、新式茶饮头部企业，改变企业风尚推广模式，提升区域公共品牌的全国影响力，拓宽产销对接通道。
1: 26号，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新政，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围绕置业减负、贷款提额、装修支持、物业费提取等方面推出系列便民举措，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新政今天起正式实施，请听报道。
2: 新政首次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持有福州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不动产权证的，每年可就名下任意一套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年度物业费，每人每次提取限额3000元。新政新增购房契税提取，缴存人及配偶购买自住住房，自取得契税完税凭证之日起3年内，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纳契税总额，有效缓解购房税费支出压力。在装修提取方面，新政将自住住房装修提取的住房认定范围由福州市行政区域扩大至福建省全省，提取政策沿用我市现行标准，缴存人及配偶在省内其他城市装修自住住房也能享受政策红利。此外，贷款结清提取政策也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了购房贷款提前结清后应当一次性提取的原有规定，对购房贷款提前结清、到期自然结清执行统一的提取频次与额度标准。借款人、配偶及共同还款人可自贷款结清之日起3年内申请提取，提取金额为该笔住房贷款已偿还全部本息，扣减该笔贷款累计已还贷提取金额，更好适应群众实际情况。在贷款支持方面，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双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120万元，单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80万元，两类家庭额度均较原标准上调20万元，多子女家庭、各类人才等群体还可按规定叠加享受专项支持政策，进一步加大家庭购房支持力度。为保障资金安全，新政同时规范了共同购房提取条件，明确缴存人与配偶、父母、子女以外人员共同购买新建商品房且未申请购房贷款的，需取得该住房不动产登记证明满6个月含以上，方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切实保障住房公积金资金规范安全使用，维护缴存职工合法权益。
3: 先锋侠在线，
1: 把30克黄金藏进协和寄快递，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交易，而是一场正在进行的诈骗。近日，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高危预警，市民李先生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而且已经将30克黄金寄出。民警争分夺秒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止损。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陆春辉
4: 说，这个有一名群众有30克的黄金可能已经邮寄出去了，然后呢我们接到这条预警指令之后，就马上与这个当事人联系，但是他因为他电话一直打不通嘛，打不通，联系了好多次，包括联系他的家属电话都没有办法接通。
1: 30克黄金已经寄出，当事人却始终失联。这是连江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近日监测到的一起高危诈骗预警。城关派出所接到指令之后，根据反诈中心下发的快递网点信息，第一时间赶往快递站，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拦截就此开始。
5: 你帮我拦回来，
6: 可以拿回来。我看到这边拍照
5: 只有鞋子，
6: 没有鞋子。
5: 有没有看到现金啊？什么黄金啊？什么？
1: 抵达快递站后，民警立即进行排查，从一堆快件中迅速锁定了李先生的包裹，而包裹的外包装是一个普通的鞋盒。民警当场拦下快件，同时通过快递公司内部系统

0: 对包裹同步做拦截退回处理。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陆春辉，
1: 我们后面又跟报警人再次联系，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受害人当时就等于在我们连江茶龙镇，没有在城关地区。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马上又跟防诈中心对接联系。之后就是我们的茶龙派出所的民警就上门找到了这名群众，

0: 事发当天，李先生突然接到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项目投资工作人员，声称手握国家重点扶持投资项目，投资门槛低，收益极高，参与即可获得数额可观的高额返金。在一步步洗脑诱导下，李先生深信不疑。随后，诈骗分子抛出核心骗局，要求李先生通过购买金条的方式参与项目投资，并特意交代隐蔽操作，让他将金条藏匿于鞋盒内部，通过快递寄送到指定的陌生地址，声称完成投递之后就可以激活投资，坐等返利。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陆春辉，
1: 他的回报率很高，后期可能会得到这种几百万的这种回报，事实上呢，肯定是一个欺诈的行为。
0: 在征得李先生同意后，民警现场打开包裹，核实内部金条财物完好无损，并当场将30克的金条返还给李先生。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陆春辉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警惕虚假国家项目骗局，凡是有关于黄金邮寄返利的全市套路是诈骗，遇到此类情况应当及时留存证据，及时报警求助。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福州市社保中心、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还有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答疑解惑。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房子和宅基地吗？
1: 爷爷辈儿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儿的名下吗？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留言。想问一下，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房子和宅基地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刘的问题啊，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1: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那么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0: 再来看一下网友阿里留言说，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 有贷款的房子但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他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这个同意函。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嘉义的问题啊，

0: 己名下有房子，女儿未成年的时候又全款买了一套房，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给女儿全款买的房能设立他们夫妻俩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1: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他就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封冻结的，他这个不能设立居住权。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先锋资讯。
4: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8月25号呢，2019年印发的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提升物业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正式废止。那本月呢，福州市全新发布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范，代替这个原有文件，那成为了指导业主大会成立、规范业主委员会运行的重要依据。
0: 据悉呢，截至本月，福州市96%以上的居民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或是临时管理委员会。新版规范聚焦业主大会筹备、会议表决、业委会履职、换届交接，还有公共收益管理以及属地指导监督等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台系统化的指导意见。
4: 据市住建局相关的业务部门介绍说啊，此次修订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福州市物业管理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旨在进一步推动业主自治规范化、有序化运行，促进物业管理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0: 新版规范呢，共计有40条，围绕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运行、指导、监督三大环节，构建起从筹备组建、履职运行、换届交接到监督管理的全流程制度体系。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6个方面：完善成立组建机制，规范会议表决程序，厘清职责边界与履职要求，强化公共收益与财务管理，健全换届交接以及特殊情况运行机制，完善指导监管体系。相较于旧版呢，新版的规范直击当前小区治理的痛点，切实解决一批现实难题。
4: 是啊，首先呢，就是明确投票方式，保障业主表决权。针对当前业主大会广泛采用电子投票的实际情况，规范明确业主大会呢可以采用电子投票，同时保留纸质书面投票权利。采用电子投票的，同意投票权业主对同意事项仅限投票一次，并鼓励通过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搭建的电子投票平台开展表决，确保投票规范、安全、高效。
0: 第二呢，是严管公共收益，守护小区钱袋子。规范明确，业委会经营物业共有部位、共用设施设备需经业主大会决定，小区公共收益账户需以业委会名义开立，严禁存入个人账户。业委会公共收益收支情况需按季度公示，并报送乡镇街道，接受业主与属地双重监督，让公共收益管理更透明、更规范。
4: 三呢，是压实履职责任，明确违规惩戒依据。规范援引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对业委会违法违规行为划定的惩戒红线。业委会呢，未按议事规则管理规约，还有

0: 有章程履职子，由县级以上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责任人的处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侵犯业主合法权益的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那么第四呢，就是破解换界堵点，保障治理不断档。针对业委会换界交接当中的特殊情形，规范做出了细化安排。业主大会已成立，但未选出业委会或业委会任期届满未如期换界的，可依法组建临时物业管理委员会代行相关职责。未成立临时物管会的，可以将档案资料印章先行移交乡镇街道指定单位代管，确保小区共同管理事项平稳衔接不间断。
0: 此外呢，新版的规范还推出了创新举措，鼓励乡镇街道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业主大会成立以及运行监督考评工作，推动符合条件的业主委员会呢设立党支部或者是党小组，以党建引领提升小区的自治水平。
1: 福州市住建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表示，目前县市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对于业主委员会运行提供范本，并且进行监管。此次新规的发布呢，将进一步的规范落实业主大会的制度，明确业主委员会职责，细化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日常活动的规则。
0: 好，继续带您关注。今年6月12号呢，福州印发《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网上办理业务流程》。8月26号呢，记者呢从福州市住建局获悉，经过前期的宣传培训，全市首批3个项目完成了维修资金的拨付，平均办理耗时是26天，涉及苍山区的东新苑、台江区的 F 公馆，还有鼓楼区的一景华庭。
1: 据了解啊，此次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一景华庭用于维修漏水屋面 ，F 公馆维修电梯空调。近2个月啊，全市已有37个项目提交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网办的申请。
0: 市住建局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出台的新规打破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系统长期封闭运行的模式，一方面呢优化了资金使用的流程，另一方面呢将申请人筹备工作与部门审核工作分阶段推进，规避了流程交叉，明晰了双方工作的边界与责任主体，压缩办理时限，提升资金使用的效率。
1: 需要注意的是，全流程网办与传统的线下办理存在着差异。以往业主费用分摊测算、业主签名统计等工作可由审核部门兜底代办，按照新规，这些工作交由申请人负责，申请人需依托系统学习制作分摊清单，做好业主的签名统计工作。一个多月来啊，住建部门深入有需求的小区进行指导，帮助业主以及申请方熟悉网办流程。上述工作人员也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的下沉基层，推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全流程网办取得更多实效。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生活当中呢遇到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了，想要咨询了解，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8354-4944。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大家在微信后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
2: 朝成一词，夕入闲馆。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3: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2: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4: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2: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5: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2: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

0: 话。
1: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儿新生，走向未来。
0: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2: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如果有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好，今日看点说，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
2: 艰苦地方折算工龄，一年可以折算1.3年，社保视同缴费年限，是不是也是这样计算和规定的呢？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小红留言说，户籍在安徽，1977年出生女性，但社保一直在福州交。2022年的身份变更为了公司法人，想问女法人可以50岁退吗？如果法人变更给其他人，可以50岁退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还有包括他答案的一个具体情况。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来看一下多余的问题。在拉萨干满了16年，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听说啊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1年是可以折算1.3年。那么按照他这样说，这样折算，他回到地方上班是不是应该就是第21年呢？请问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这样计算和规定的吗？视同缴费是退休的时候再计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1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0: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米家快乐留言说，听那个网络上说主播说啊，只要社保断交过，等退休之时呢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人啊少拿600到800块钱，甚至可能少拿1000。想问一下，这是真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它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它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它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啊。余音新生说，1978年12月份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呢，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呢，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

0: 辅导员。
1: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2: 北京时间9:00。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2: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些吧。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4: 嗯，
1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4: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好，今日看点说，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在继承人的新车上吗？
4: 旧车是电车，现在想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九四四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大面包留言说啊，车辆。

0: 继承后呢，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在继承人的新车上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玲给您解答。
1: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2: 再来看一下金刚兽的问题啊，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呢准备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1: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人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2: 再来看一下星星的问题啊，旧车是电车，现在想要换一辆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1: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它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本人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他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2: 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么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资讯，
0: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福州台记者呢，昨天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以“中国茶世界响”为主题的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将于9月4号到7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同期同地举办。
2: 据了解呢，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总展区面积3万平方米，打造名茶与茶创意设计馆、名茶馆、茉莉花茶馆等三个主题展馆，设置茉莉花茶展区、新式茶饮展区、融台融合展区、多彩闽茶展区、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等多个特色主题展区，展品涵盖茶叶、茶器具、茶文创工艺品等茶产业链相关品类。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陈道清：
9: 本届展会

0: 紧扣福州茉莉花茶产业，入选国家产业集群建设重要契机，首次规划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组织参商、远泰、闽清三大产业园与头部企业集中亮相，全景展示从种植资源保护、精深加工、品牌运营、文旅融合的完整产业链条，优化一喝引领、两代贯通、三元支撑、多基地联动的产业发展布局。
1: 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以打造文化加科技加产业三位一体沉浸式捷径体验为核心，创新推出一加一加一加 N 特色活动体系，包含一场开幕式、一个主题展区、一台主题文化分享会，配套 N 项的特色系列活动。全程呢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赋能，结合福州茉莉花茶获批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背景，将智能元素深度融入行业的标准发布、互动体验、特色展陈等全流程环节，联动上下行等城市特色地标，充分展现传统茉莉花茶老字号与现代化创意表达的融合碰撞。福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林健：
2: 构建节庆加展会加宣传加采购商四位一体的推广体系，组织头部茶企抱团参展，统一输出福州茉莉花茶双适宜的文化 IP， 对接全国采购商、新式茶饮头部企业，改变企业风尚推广模式，提升区域公共品牌的全国影响力，拓宽产销对接通道。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说您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大家在微信后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
4: 朝成一词，夕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南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5: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南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4: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6: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4: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7: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4: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8: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儿新生，走向未来。
4: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9: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1: 他没有名字。
10: 没有名字。
11: 教授，你听。
1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5: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9: 你先。

0: 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窗口白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9: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好，今日看点。父母呢是异地退休医保，可以绑定子女福州职工医保做公济，在福州看病吗？
9: 宝宝3岁买的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未参保呢？医保中心众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小纯纯留言说，他呢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呢是一个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他父母呢可以绑定他的医保做共济在福州看病吗？他父母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权威回复。
1: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2: 那就是说，
1: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2: 退休的
1: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它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有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卡皮巴拉的问题啊，请问宝宝3岁买的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未参保呢？孩子的医保有没有和社保有关联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他这个农村应该就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是一年缴一次的，因为小孩子没有手机，所以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亲情代办去查询他的参保缴费的情况，然后或者就是拨打我们的12345转医保去查询具体的缴费情况。就是社会保险包括了养老，包括了生育，包括了工伤，就都叫社会保险。我不知道他说的社保意思是养老还是哪一块，正常只要交了城乡居民医保就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了。
0: 再来看一下网友卓九留言说，部队的医保是否算视同缴费年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医疗保险的

0: 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籍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后面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比较早的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的，只能认一个时间。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回眸一笑的问题啊，失业金领取结束之后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压力大，想要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还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先锋资讯。
4: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来公积金啊。26号呢，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新政，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围绕置业减负、贷款提额、装修支持、物业费提取等方面推出了系列便民的举措，更好的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那新政呢，今天起正式实施，请听报道。
10: 新政首次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持有福州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不动产权证的，每年可就名下任意一套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年度物业费，每人每次提取限额3000元。新政新增购房契税提取，缴存人及配偶购买自住住房，自取得契税完税凭证之日起3年内，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纳契税总额，有效缓解购房税费支出压力。在装修提取方面，新政将自住住房装修提取的住房认定范围由福州市行政区域扩大至福建省全省，提取政策沿用我市现行标准，缴存人及配偶在省内其他城市装修自住住房也能享受政策红利。此外，贷款结清提取政策也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了购房贷款提前结清后应当一次性提取的原有规定，对购房贷款提前结清、到期自然结清执行统一的提取频次与额度标准。借款人、配偶及共同还款人可自贷款结清之日起3年内申请提取，提取金额为该笔住房贷款已偿还全部本息，扣减该笔贷款累计已还贷提取金额，更好适应群众实际情况。在贷款支持方面，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双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120万元，单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80万元，两类家庭额度均较

原标准上调20万元，多子女家庭、各类人才等群体还可按规定叠加享受专项支持政策，进一步加大家庭购房支持力度。为保障资金安全，新政同时规范了共同购房提取条件，明确缴存人与配偶、父母、子女以外人员共同购买新建商品房且未申请购房贷款的，需取得该住房不动产登记证明。

0: 好，可以听众，各位网友，如果生活当中呢遇到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想要咨询了解，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1: 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明天小雨，气温27到32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郭宁宁、吴贤德吩咐福清、罗远督导检查防御台风工作；
1: 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州排查隐患，强化值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9月4号至7号在福州举办，同期举行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
1: 福州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提至120万元，新增物业费契税提取，装修提取范围扩至全省。
0: 2026年第二期第二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今天起开放申领。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26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分别前往福清、罗源督导检查防御台风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阵以待，严密防范，全力以赴打赢防御台风沙德尔这场硬仗。请听报道。
3: 来到福清东张水库，郭宁宁查看水库水位，了解库容调蓄情况，要求密切关注风情雨情水情变化，科学调控库容，留足余量，加强周边景区限流管控，确保万无一失。瑞云排涝站位于龙江左岸，郭宁宁在这里仔细检查排涝站物资储备和设备运行情况，要求加强上游来水预测，强化水系连排连调，严防城区内涝。来到福清阴溪街道一养老院，郭宁宁详细了解院内老人日常照料以及防汛生活、医疗、应急等物资储备情况，叮嘱相关负责人做细做实台风应对准备工作，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罗源建江镇古峪码头，吴贤德认真检查船舶回港、人员撤离和码头巡查管控情况，强调要全面加强监测预警、避险转移、除险加固等措施，严防渔民和鱼排养殖人员回流，要科学调度入海水闸，警惕防范风暴潮、暴雨和上游来水三碰头等叠加风险。来到凤山镇南门外村杨后里地灾点，吴贤德听取地灾点监测、治理和人员转移情况汇报，强调要强化地灾点动态管控，妥善安置疏散转移人员，要分类运用工程治理、异地安置等方式，有序推进地质灾害防治，切实消除风险隐患。督导检查中，郭宁宁、吴贤德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防台风这根弦，争分夺秒抓紧抓实各项防御工作，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坚决果断扩面做好风险地区重点人群转移避险，要紧盯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薄弱环节，以及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加强排查整治回头看，确保风险见底、隐患清零。要完善指挥体系，推动人员力量下沉，备足抢险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市领导郑玉参加。
1: 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我市将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广大市民要注意防范。为防御台风沙德尔，连日来我市相关部门、乡镇社区闻令而动，聚焦地质灾害点、水利枢纽、城市道路、农业设施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抓牢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举措。请听一组报道。
0: 在福肥北路沿线，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调配高空作业设备，对道路两侧的树木开展精细化修剪作业。针对前期巡查中发现的沿线树木枯枝断枝、枝条长等问题，作业人员修剪遮挡视线、存在坠落风险的枝条，并及时清理清运修剪下来的残枝落叶，避免杂物占道影响交通。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台风暴雨天气请勿在大树下避雨停留，车辆切勿停靠树下，谨防树木倒伏、断枝坠落伤人损车。福州市绿化管理处养护工作人员唐晓峰：
4: 我们市绿化管理处已经成立了44支队伍、60部的应急车辆，进行了这次台风期间的抢险的保障的工作。
1: 在台江区江滨中大道辅路，环卫工人在雨水井口旁清掏淤积的落叶和淤泥，为有效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

0: 应对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连日来，市环卫系统对全市城市溢涝点位、雨水井口及周边区域开展拉网式清涛作业，同时对公厕、垃圾转运站进行全面加固。目前，我市50支环卫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全时待命，确保积水退去后第一时间恢复路面干净整洁，为市民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福州美嘉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赵荣华：
1: 目前我们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组建应急抢险队伍，所有环卫人员全员待命。一旦出现暴雨积水、路面淤泥、垃圾堆积、道路障碍等突发情况，我们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市民出行安全。
2: 在杨桥河南社区，工作人员逐一清点社区的防汛物资，确保头盔、手电等物资数量充足。在日常巡查工作中，社区工作人员抬头看和低头看两手抓，既要抬头观察是否存在花盆等高空易坠物品，并及时上门劝导，又要确保路面排水畅通。在防汛期间，将路面清涛作业频率提升至1天1次。同时，社区还逐户走访居住在低洼地带的独居老人，叮嘱做好防范准备。此外，社区还通过居民微信群实时推送台风动态和防汛注意事项，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覆盖到每一户。鼓楼区杨桥河南社区党委书记陈丽：
3: 我们把整个辖区是分成了两个大网格，都有个专人专职，职责明确。我们作为基层一线的话，更是要时刻的绷紧安全的这根弦，守住安全的底线。
0: 在福建省种业创新中心郎奇新品种展示评价基地，为减少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工作人员把大棚棚膜放下，用卡簧固定锁紧，并对大棚天窗的通风口进行加固，避免棚膜被台风吹毁。此外，对于智慧水培大棚内的苗种等，基地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据了解，目前郎奇镇严格落实人员值班值守，在加强巡查的同时，备足备齐抢险救援物资，加强与农业企业等方面的抢险救援联络，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准备工作。马尾区郎奇镇副镇长候选人蔡叶生：
4: 我们安排了37支的抢险应急队伍靠前待命，我们的水利设施、水库方面加强巡查，所有的船舶全部回港避风，人员全部上岸，在台风来临之前嘛，对我们的企业大棚还有沟渠这些进行全面巡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在永泰界珠口水电站，工作人员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对泄洪闸门、发电机组、水位标尺等设备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运行状态监测。永泰县界珠口水电站副站长张玉：
5: 对泄洪闸门进行了一个闸门冻水试验，确保闸门可靠投入。应急电源保障方面呢，对柴油发电机进行了一个试启动待载试验，同时在加强了现场设备巡视检查，及时获取流域的降雨和水文情况，与上游电站保持密切联系。
6: 权威发布。
0: 福州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以中国茶世界响为主题的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将于9月4号至7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同期同地举办。据了解，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总展区面积3万平方米，打造名茶与茶创意设计馆、名茶馆、茉莉花茶馆等3个主题展馆，设置茉莉花茶展区、新式茶饮展区、融台融合展区、多彩闽茶展区、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等多个特色主题展区。展品涵盖茶叶、茶器具、茶文创工艺品等茶产业链相关品类。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陈道清：
7: 本届展会紧扣福州茉莉花茶产业入选国家产业集群建设重要契机，首次规划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组织参商、远泰、闽清、 三大

0: 产业园与头部企业集中亮相，全景展示从种子资源保护、精深加工、品牌运营、文旅融合的完整产业链条，优化一核引领、两代贯通、三元支撑、多基地联动的产业发展布局。
1: 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以打造文化加科技加产业三位一体沉浸式节庆体验为核心，创新推出一加一加一加 N 特色活动体系，包含一场开幕式、一个主题展区、一台主题文化分享会，配套 N 项特色系列活动，全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赋能，结合福州茉莉花茶获批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背景，将智能元素融入行业标准发布、互动体验、特色展陈等全流程环节，联动上下行等特色城市地标，充分展现传统茉莉花茶老字号与现代化创意表达的融合碰撞。福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林健：
2: 构建节庆加展会加宣传加采购商四位一体的推广体系，组织头部茶企抱团参展，统一输出福州茉莉花茶双四乙的文化 IP， 对接全国采购商、新式茶饮头部企业，改变企业分散推广模式，提升区域公共品牌的全国影响力，拓宽产销对接通道。
3: 26号，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新政，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围绕置业减负、贷款提额、装修支持、物业费提取等方面提出系列便民举措，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新政今天起正式实施，请听报道。
4: 新政首次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持有福州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不动产权证的，每年可就名下任意一套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年度物业费，每人每次提取限额3000元。新政新增购房契税提取，缴存人及配偶购买自住住房，自取得契税完税凭证之日起3年内，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纳契税总额，有效缓解购房税费支出压力。在装修提取方面，新政将自住住房装修提取的住房认定范围由福州市行政区域扩大至福建省全省，提取政策沿用我市现行标准，缴存人及配偶在省内其他城市装修自住住房也能享受政策红利。此外，贷款结清提取政策也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了购房贷款提前结清后应当一次性提取的原有规定，对购房贷款提前结清、到期自然结清执行统一的提取频次与额度标准，借款人、配偶及共同还款人可自贷款结清之日起3年内申请提取，提取金额为该笔住房贷款已偿还全部本息，扣减该笔贷款累计已还贷提取金额，更好适应群众实际情况。在贷款支持方面，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双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120万元，单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80万元，两类家庭额度均较原标准上调20万元，多子女家庭、各类人才等群体还可按规定叠加享受专项支持政策，进一步加大家庭购房支持力度。为保障资金安全，新政同时规范了共同购房提取条件，明确缴存人与配偶、父母、子女以外人员共同购买新建商品房且未申请购房贷款的，需取得该住房不动产登记证明满6个月含以上，方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切实保障住房公积金资金规范安全使用，维护缴存职工合法权益。
1: 记者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2019年印发的《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提升物业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8月25号

0: 正式废止。本月，我市全新发布《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指导规范》，替代原有文件，成为指导业主大会成立、规范业主委员会运行的重要依据。截至目前，福州市96%以上的居民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或临时管理委员会。新版规范聚焦业主大会筹备、会议表决、业委会履职、交换换届交接、公共收益管理及属地指导监督等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台系统化指导意见。新版规范共计40条，围绕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运行、指导、监管三大环节，构建起从筹备组建、履职运行、换届交接到监督管理的全流程制度体系。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6大方面：完善成立组建机制，规范会议表决程序，厘清职责边界与履职要求，强化公共收益与财务管理，健全换届交接及特殊情形运行机制，完善指导监管体系。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2026年第二期第二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今天起至8月31号开放申领。位置信息定位在福建省的消费者，包括本省居民以及来福建旅游、出差等人员，均可报名申领消费券。本轮消费券设置满150元减50元、满300元减100元、满800元减300元三种面额。公证摇号时间为9月1号至9月3号，核销时间为9月4号至9月16号。消费券采用在线报名、摇号中签方式发放，消费者可于报名期间登录云闪付、支付宝、微信 APP 或其对应小程序，在3个平台分别选择一种消费券类别进行报名，每名消费者每轮每个平台限报名一次。
0: 26号，福建省首个名厨酿造示范商圈落地福州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这标志着福建名厨酿造建设实现模式突破，告别过去单店零散接入的传统模式，开启以商圈为单元集中推进的全新路径，成为监管、平台、商户三方合力推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透明的又一创新实践。如今，走进上下杭街区，消费者只需扫描现场立牌二维码，便可直达美团名厨酿造示范商圈线上专区，后厨操作实况、门店经营环境一览无余。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前7个月，福建省包装机械出口突破10亿元，达10.8亿元，同比增长13.5%。其中，民营企业是福建省包装机械出口主力军。出口市场方面，东盟为福建省包装机械出口主要市场。
0: 日前，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分别扩容共享停车资源，三区合计新增34处停车场、3890个共享泊位。共享泊位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非营运民用车辆停放。
2: 福州科技馆货币知识分馆近日加入福州科技馆分馆队伍。福建江夏学院拥有省内唯一的货币金融类专业博物馆，以福建地方历史货币和外国货币为馆藏特色。
0: 因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 A1 合同段停江互通桥梁工程项目需要，8月30号6点至16点 ，G15沈海高速 B 道马尾互通往连江方向主线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往连江方向车辆从马尾收费站出高速，经 G104国道往连江方向绕行。马尾收费站、福州东收费站往连江方向匝道封闭，停江收费站往马尾长乐方向入口封闭，往马尾长乐方向经 G104国道绕行。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世莹、凯峰，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服饰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点，15点至18点。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点，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0: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一来弄去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

0: 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州排查隐患，强化值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9月4号至7号在福州举办，同期举行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福州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提至120万元，新增物业费、契税提取、装修提取范围扩至全省。2026年第二期第二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今天起开放申领。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沙德尔台风级中心已于今天8时5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每秒35米，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我市将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广大市民要注意防范。为防御台风沙德尔，连日来我市各相关部门、乡镇社区闻令而动，聚焦地质灾害点、水利枢纽、城市道路、农业设施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抓牢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举措。请听一组报道。在福肥北路沿线，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调配高空作业设备，对道路两侧的树木开展精细化修剪作业。针对前期巡查中发现的沿线树木枯枝断枝、枝条长等问题，作业人员修剪遮挡视线、存在坠落风险的枝条，并及时清理、清运修剪下来的残枝落叶，避免杂物占道影响交通。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台风暴雨天气，请勿在大树下避雨停留，车辆切勿停靠树下，谨防树木倒伏、断枝坠落伤人损车。福州市绿化管理处养护工作人员唐晓峰：
3: 我们市绿化管理处已经成立了44支队伍，60部的应急车辆进行了这次台风期间的抢险的保障的工作。
2: 在台江区江滨中大道辅路，环卫工人在雨水井旁边清淘淤积的落叶和淤泥。为有效应对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连日来市环卫系统对全市城市易涝点位、雨水井口及周边区域开展拉网式清淘作业，同时对公厕垃圾转运站进行全面加固。目前我市50支环卫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全时待命，确保积水退去后第一时间恢复路面干净整洁，为市民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福州美嘉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赵荣华：
4: 目前我们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组建应急抢险队伍，所有环卫人员全员待命，一旦出现暴雨积水、路面淤泥、垃圾堆积、道路障碍等突发情况，我们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市民出行安全。
2: 在杨桥河南社区，工作人员逐一清点社区的防汛物资，确保头盔、手电等物资数量充足。在日常巡查工作中，社区工作人员抬头看和低头看两手抓，既要抬头观察是否存在花盆等高空易坠物品，并及时上门劝导，又要确保路面排水畅通。在防汛期间，将路面清淘作业频率提升至1天1次。同时，社区还逐户走访居住在低洼地带的独居老人，叮嘱做好防范准备。此外，社区还通过居民微信群实时推送台风动态和防汛注意事项，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覆盖到每一户。鼓楼区杨桥河南社区党委书记陈丽：
5: 我们把整个辖区是分成了2个大网格，都有个专人专职，职责明确。我们作为基层一线的话，

0: 更是要时刻的绷紧安全的这根弦，守住安全的底线。
1: 在福建省种业创新中心郎奇新品种展示评价基地，为减少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工作人员把大棚棚膜放下，用卡簧固定锁紧，并对大棚天窗的通风口进行加固，避免棚膜被台风吹毁。此外，对于智慧水培大棚内的苗种等，基地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据了解，目前郎奇镇严格落实人员值班值守，在加强巡查的同时，备足备齐抢险救援物资，加强与农业企业等方面的抢险救援联络，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准备工作。马尾区郎奇镇副镇长候选人蔡业生：
2: 我们安排了37支的抢险应急队伍靠前待命，我们的水利设施、水库方面加强巡查，所有的船舶全部回港避风，人员全部上岸，在台风来临之前嘛，对我们的企业大棚还有沟渠这些进行全面巡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在永泰界渚口水电站，工作人员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对泄洪闸门、发电机组、水位标尺等设备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运行状态监测。永泰县界渚口水电站副站长张玉
3: 对泄洪闸门进行了一个闸门冻水试验，确保闸门可靠投入。应急电源保障方面呢，对柴油发电机进行了一个试启动待载试验，同时在加强了现场设备巡视检查，及时获取流域的降雨和水文情况，与上游电站保持密切联系。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福州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以中国茶世界响为主题的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将于9月4号至7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同期同地举办。据了解，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总展区面积30,000平方米，打造名茶与茶创意设计馆、名茶馆、茉莉花茶馆等3个主题展馆，设置茉莉花茶展区、新式茶饮展区、融台融合展区、多彩闽茶展区、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等多个特色主题展区，展品涵盖茶叶、茶器具、茶文创工艺品等茶产业链相关品类。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陈道清：
5: 本届展会紧扣福州茉莉花茶产业入选国家产业集群建设重要契机，首次规划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组织参商、远泰、闽清3大产业园与头部企业集中亮相，全景展示从种子资源保护、精深加工、品牌运营、文旅融合的完整产业链条，优化一核引领、两代贯通、三元支撑、多基地联动的产业发展布局。
1: 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以打造文化加科技加产业3位一体沉浸式节庆体验为核心，创新推出一加一加一加 N 特色活动体系，包含一场开幕式、一个主题展区、一台主题文化分享会，配套 N 项特色系列活动，全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赋能，结合福州茉莉花茶获批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背景，将智能元素深度融入行业标准发布、互动体验、特色展陈等全流程环节，联动上下行等城市特色地标，充分展现传统茉莉花茶老字号与现代化创意表达的融合碰撞。福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林健：
6: 构建节庆加展会加宣传加采购商4位一体的推广体系，组织头部茶企抱团参展，统一输出福州茉莉花茶双世语的文化 IP， 对接全国采购商、新式茶饮头部企业，改变企业分散推广模式，提升区域公共品牌的全国影响力，拓宽产销对接通道，

0: 6号，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新政，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围绕置业减负、贷款提额、装修支持、物业费提取等方面推出系列便民举措，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新政28号起正式实施，请听报道。
1: 新政首次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持有福州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不动产权证的，每年可就名下任意一套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年度物业费，每人每次提取限额3000元。新政新增购房契税提取，缴存人及配偶购买自住住房，自取得契税完税凭证之日起3年内，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纳契税总额，有效缓解购房税费支出压力。在装修提取方面，新政将自住住房装修提取的住房认定范围由福州市行政区域扩大至福建省全省，提取政策沿用我市现行标准，缴存人及配偶在省内其他城市装修自住住房也能享受政策红利。此外，贷款结清提取政策也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了购房贷款提前结清后应当一次性提取的原有规定，对购房贷款提前结清、到期自然结清执行统一的提取频次与额度标准。借款人、配偶及共同还款人可自贷款结清之日起3年内申请提取，提取金额为该笔住房贷款已偿还全部本息，扣减该笔贷款累计已还贷提取金额，更好适应群众实际情况。在贷款支持方面，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双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120万元，单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80万元，两类家庭额度均较原标准上调20万元，多子女家庭、各类人才等群体还可按规定叠加享受专项支持政策，进一步加大家庭购房支持力度。为保障资金安全，新政同时规范了共同购房提取条件，明确缴存人与配偶、父母、子女以外人员共同购买新建商品房且未申请购房贷款的，需取得该住房不动产登记证明满6个月含以上，方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切实保障住房公积金资金规范安全使用，维护缴存职工合法权益。
0: 2026年第二期第二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今天起至8月31日开放申领，位置信息定位在福建省的消费者，包括本省居民以及来福州、福建旅游、出差等人员，均可报名申领消费券。本轮餐饮消费券设置满150元减50元、满300元减100元、满800元减300元3种面额，公证摇号时间为9月1日至9月3日，核销时间为9月4日至9月16日。消费券采用在线报名、摇号中签方式发放，消费者可于报名期间登录云闪付、支付宝、微信 APP 或其对应小程序，在3个平台分别选择一种消费券类别进行报名，每名消费者每轮每个平台限报名一次。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多余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在拉萨干满16年，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听说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一年可以折算1.3年工龄，这样折算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第21年，想问问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这样计算规定的吗？视同缴费是退休再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3: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 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哎，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哎，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哎，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0: 微信网友沧海一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如果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员工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4: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那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还得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是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是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复原报酬啊，这也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他是应该要走，应该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0: 微信网友米家快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只要社保断交过，等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就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到800元，甚至可能会少拿1000元，想问问这是真的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3: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它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它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它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0: 微信网友余音新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没有续保，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3: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 即使是按七八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

0: 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新风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缴交、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

0: 共济、异地备案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州排查隐患，强化值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福州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提至120万元，新增物业费、契税提取、装修提取范围扩至全省。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1: 先锋侠在线，
0: 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我市将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广大市民要注意防范。为防御台风沙德尔，连日来我市各相关部门、乡镇社区闻令而动，聚焦地质灾害点、水利枢纽、城市道路、农业设施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抓牢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举措。请听一组报道。在福肥北路沿线，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调配高空作业设备，对道路两侧的树木开展精细化修剪作业。针对前期巡查中发现的沿线树木枯枝断枝、枝条长等问题，作业人员修剪遮挡视线存在坠落风险的枝条，并及时清理、清运修剪下来的残枝落叶，避免杂物占道影响交通。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台风暴雨天气，请勿在大雨下避雨停留，车辆切勿停靠树下，谨防树木倒伏、断枝坠落伤人损车。福州市绿化管理处养护工作人员唐晓峰：
2: 我们市绿化管理处已经成立了44支队伍、60部的应急车辆，进行了这次台风期间的抢险的保障的工作。
0: 在台江区江滨中大道辅路，环卫工人在雨水井口旁清掏淤积的落叶和淤泥。为有效应对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连日来市环卫系统对全市城市溢涝点位、雨水井口以及周边区域开展拉网式清掏作业，同时对公厕、垃圾转运站进行全面加固。目前我市50支环卫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全时待命，确保积水退去后第一时间恢复路面干净整洁，为庶民筑起一道坚强的安全防线。福州美嘉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赵荣华：
3: 目前我们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组建应急抢险队伍，所有环卫人员全员待命，一旦出现暴雨积水、路面淤泥、垃圾堆积、道路障碍等突发情况，我们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市民出行安全。
0: 在杨桥河南社区，工作人员逐一清点社区的防汛物资，确保头盔、手电等物资数量充足。在日常巡查工作中，社区工作人员抬头看和低头看两手抓，既要抬头观察是否存在花盆等高空易坠物品，并及时上门劝导，又要确保路面排水畅通。在防汛期间，将路面清掏作业频率提升至一天一次。同时社区还逐户走访居住在低洼地带的独居老人，叮嘱做好防范准备。此外，社区还通过居民微信群实时推送台风动态和防汛注意事项，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覆盖到每一户。鼓楼区杨桥河南社区党委书记陈丽：
4: 我们把整个辖区是分成了两个大网格，都有个专人专职，职责明确。我们作为基层一线的话，更是要时刻的绷紧安全的这根弦，守住安全的底线。
0: 在福建省种业创新中心郎奇新品种展示评价基地，为减少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工作人员将大棚棚膜放下，用卡簧固定锁紧，并对大棚天窗的通风口进行加固，避免棚膜被台风吹毁。此外，对于

0: 智慧水培大棚内的苗种等，基地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据了解，目前狼集镇严格落实人员值班值守，在加强巡查的同时，备足备齐抢险救援物资，加强与农业企业等方面的抢险救援联络，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准备工作。马尾区狼集镇副镇长候选人蔡业生：
1: 我们安排了37支的抢险应急队伍靠前待命，我们的水利设施、水库方面加强巡查，所有的船舶全部回港避风，人员全部上岸，在台风来临之前嘛，对我们的企业大棚还有沟渠这些进行全面巡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永泰界主口水电站，工作人员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对泄洪闸门、发电机组、水位标尺等设备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运行状态监测。永泰县界主口水电站副站长张玉：
2: 对泄洪闸门进行了一个闸门冻水试验，确保闸门可靠投入。应急电源保障方面呢，对柴油发电机进行了一个试启动待载试验，同时在加强了现场设备巡视检查，及时获取流域的降雨和水文情况，与上游电站保持密切联系。
3: 先锋资讯，
0: 记者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2019年印发的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提升物业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8月25号正式废止。本月，我市全新发布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范，替代原有文件，成为指导业主大会成立、规范业主委员会运行的重要依据。截至目前，福州市96%以上的居民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或者是临时管理委员会。新版规范聚焦业主大会筹备、会议表决、业务会履职、换届交接、公共收益管理以及属地指导监督等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台系统化指导意见。新版规范共计40条，围绕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的成立、运行、指导监管三大环节，构建起从筹备组建、履职运行、换届交接到监督管理的全流程制度体系。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6大方面：完善成立组建机制，规范会议表决程序，厘清职责边界与履职要求，强化公共收益与财产管理，健全换件交接及特殊情况运行机制，完善指导监管机制。
3: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9444正午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翁。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在一家酒店做保安，上的是12小时的夜班，有10天年假，现在想休2天，但领导说10天年假只能休5天，请问这合法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1: 我们觉得啊，这个年假是法律所明文规定的，给予赋予这种员工的一种权利，休息的权利。因为劳动者他是有休息权的。那么单位有时间的年假，单位领导却说只能休一半，就是休5天。那我们认为这个行为是明显的违法。如果因此而解除劳动合同，这还涉及到一个就是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应该给予劳动者双倍的补偿金。同时，对于未休的这个年假，还可以给予3倍的工资，
2: 也就是说，其实可以用工资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补偿，但不能说10天年假只休5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资讯，
7: 福州台记者昨天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以中国茶世界奖为主题的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将于9月4号至7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同期同地举办。据了解，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总展区面积30000平方米，打造名茶椅、茶创意设计馆、名茶馆、茉莉花茶馆三个主题展馆，设置茉莉花茶展区、新式茶饮展区、融台融合展区、多彩闽茶展区、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等多个特色主题展区，展品涵盖茶叶、茶器具、茶文创工艺品等茶产业链相关品类。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副厅

0: 长陈道清。
1: 本届展会紧扣福州茉莉花茶产业入选国家产业集群建设重要契机，首次规划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组织参山、远泰、闽清三大产业园与头部企业集中亮相，全景展示从种子资源保护、精深加工、品牌运营、文旅融合的完整产业链条，优化一核引领、两代贯通、三元支撑、多基地联动的产业发展布局。
0: 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以打造文化加科技加产业三位一体沉浸式节庆体验为核心，创新推出一加一加一加 N 特色活动体系，包含一场开幕式、一个主题展区、一台主题文化分享会，配套 N 项特色系列活动，全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赋能，结合福州茉莉花茶获批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背景，将智能元素深度融入行业标准发布、互动体验、特色展成等全流程环节，联动上下行等城市特色地标，充分展现传统茉莉花茶老字号与现代化创意表达的融合碰撞。福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林健。
2: 构建节庆加展会加宣传加采购商四位一体的推广体系，组织头部茶企抱团参展，统一输出福州茉莉花茶双适宜的文化 IP， 对接全国采购商、新式茶饮头部企业，改变企业风尚推广模式，提升区域公共品牌的全国影响力，拓宽产销对接通道。
0: 26号，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新政，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围绕置业减负、贷款提额、装修支持、物业费提取等方面推出系列便民举措，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新政今天起正式实施，请听报道。
3: 新政首次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持有福州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不动产权证的，每年可就名下任意一套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年度物业费，每人每次提取限额3000元。新政新增购房契税提取，缴存人及配偶购买自住住房，自取得契税完税凭证之日起3年内，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纳契税总额，有效缓解购房税费支出压力。在装修提取方面，新政将自住住房装修提取的住房认定范围由福州市行政区域扩大至福建省全省，提取政策沿用我市现行标准，缴存人及配偶在省内其他城市装修自住住房也能享受政策红利。此外，贷款结清提取政策也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了购房贷款提前结清后应当一次性提取的原有规定，对购房贷款提前结清、到期自然结清执行统一的提取频次与额度标准，借款人、配偶及共同还款人可自贷款结清之日起3年内申请提取，提取金额为该笔住房贷款已偿还全部本息，扣减该笔贷款累计已还贷提取金额，更好适应群众实际情况。在贷款支持方面，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双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120万元，单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80万元，两类家庭额度均较原标准上调20万元，多子女家庭、各类人才等群体还可按规定叠加享受专项支持政策，进一步加大家庭购房支持力度。 为保障资金安全，新政同时规范了共同购房提取条件，明确缴存人与配偶、父母、子女以外人员共同购买新建商品房且未申请购房贷款的，需取得该住房不动产登记证明满6个月。

0: 含以上，方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届时保障住房公积金资金规范安全使用，维护缴存职工合法权益。
1: 新丰峡在线，把30克黄金藏进协和寄快递，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交易，而是一场正在进行的诈骗。近日，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高危预警，市民李先生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而且已经将30克黄金寄出。民警争分夺秒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止损。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陆春辉
2: 说，这个有一名群众有30克的黄金可能已经邮寄出去了，然后呢我们接到这条预警指令之后，就马上与这个当事人联系，但是他因为他电话一直打不通嘛，打不通，联系了好多次，包括联系他的家属电话都没有办法接通。
1: 30克黄金已经寄出，当事人却始终失联。这是连江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近日监测到的一起高危诈骗预警。城关派出所接到指令之后，根据反诈中心下发的快递网点信息，第一时间赶往快递站，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拦截就此开始。
3: 你帮我拦回来，
4: 可以拿回来。我看他这边拍照，
3: 拍照只有鞋子，有没有看到现金啊？什么黄金啊？什么？
1: 抵达快递站后，民警立即进行排查，从一堆快件中迅速锁定了李先生的包裹。而包裹的外包装是一个普通的鞋盒，民警当场拦下快件，同时通过快递公司内部系统对包裹同步做拦截退回处理。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陆春辉，
2: 我们后面又跟报警人再次联系，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受害人当时就等于在我们连江茶龙镇，没有在城关地区。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马上又跟反诈中心对接联系。之后就是我们的茶龙派出所的民警就上门找到了这名群众。
1: 经核实，事发当天，李先生突然接到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项目投资工作人员，声称手握国家重点扶持投资项目，投资门槛低，收益极高，参与即可获得数额可观的高额返金。在一步步洗脑诱导下，李先生深信不疑。随后诈骗分子抛出核心骗局，要求李先生通过购买金条的方式参与项目投资，并特意交代隐蔽操作，让他将金条藏匿于鞋盒内部，通过快递寄送到指定的陌生地址，声称完成投递之后就可以激活投资，坐等返利。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陆春辉，
2: 他的回报率很高，后期可能会得到这种几百万的这种回报，事实上呢肯定是一个欺诈的行为。
1: 在征得李先生同意后，民警现场打开包裹，核实内部金条财物完好无损，并当场将30克的金条返还给李先生。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陆春辉
2: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警惕虚假国家项目骗局，凡是有关于黄金邮寄返利的全是套路，是诈骗，遇到此类情况应当及时留存证据，及时报警求助。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间13点整。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服饰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州排查隐患，强化值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9月4号至7号在福州举办，同期举行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福州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提至120万元，新增物业费、契税提取、装修提取范围扩至全省。2026年第二期第二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今天起开放申领。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沙德尔台风级中心已于今天8时5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每秒35米，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我市将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广大市民要注意防范。为防御台风沙德尔，连日来我市各相关部门、乡镇社区闻令而动，聚焦地质灾害点、水利枢纽、城市道路、农业设施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抓牢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举措。请听一组报道。在福肥北路沿线，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调配高空作业设备，对道路两侧的树木开展精细化修剪作业。针对前期巡查中发现的沿线树木枯枝断枝、枝条长等问题，作业人员修剪遮挡视线、存在坠落风险的枝条，并及时清理、清运修剪下来的残枝落叶，避免杂物占道影响交通。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台风暴雨天气，请勿在大树下避雨停留，车辆切勿停靠树下，谨防树木倒伏、断枝坠落伤人损车。福州市绿化管理处养护工作人员唐晓峰：
2: 我们市绿化管理处已经成立了44支队伍、60部的应急车辆，进行了这次台风期间的抢险的保障的工作。
0: 在台江区江滨中大

0: 到辅路，环卫工人在雨水井旁边清淘淤积的落叶和淤泥。为有效应对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连日来市环卫系统对全市城市溢涝点位、雨水井口及周边区域开展拉网式清淘作业，同时对公厕垃圾转运站进行全面加固。目前我市50支环卫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全时待命，确保积水退去后第一时间恢复路面干净整洁，为市民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福州美嘉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赵荣华：
1: 目前我们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组建应急抢险队伍，所有环卫人员全员待命。一旦出现暴雨积水、路面淤泥、垃圾堆积、道路障碍等突发情况，我们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市民出行安全。
0: 在杨桥河南社区，工作人员逐一清点社区的防汛物资，确保头盔、手电等物资数量充足。在日常巡查工作中，社区工作人员抬头看和低头看两手抓，既要抬头观察是否存在花盆等高空易坠物品，并及时上门劝导，又要确保路面排水畅通。在防汛期间，将路面清淘作业频率提升至1天1次。同时，社区还逐户走访居住在低洼地带的独居老人，叮嘱做好防范准备。此外，社区还通过居民微信群实时推送台风动态和防汛注意事项，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覆盖到每一户。鼓楼区杨桥河南社区党委书记陈丽：
2: 我们把整个辖区是分成了两个大网格，都有个专人专职，职责明确。我们作为基层一线的话，更是要时刻的绷紧安全的这根弦，守住安全的底线。
0: 在福建省种业创新中心郎奇新品种展示评价基地，为减少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工作人员把大棚棚膜放下，用卡簧固定锁紧，并对大棚天窗的通风口进行加固，避免棚膜被台风吹毁。此外，对于智慧水培大棚内的苗种等，基地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据了解，目前郎奇镇严格落实人员值班值守，在加强巡查的同时，备足备齐抢险救援物资，加强与农业企业等方面的抢险救援联络，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准备工作。马尾区郎奇镇副镇长候选人蔡业生：
3: 我们安排了37支的抢险应急队伍靠前待命，我们的水利设施、水库方面加强巡查，所有的船舶全部回港避风，人员全部上岸，在台风来临之前嘛，对我们的企业大棚还有沟渠这些进行全面巡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永泰界渚口水电站，工作人员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对泄洪闸门、发电机组、水位标尺等设备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运行状态监测。永泰县界渚口水电站副站长张玉：
4: 对泄洪闸门进行了一个闸门冻水试验，确保闸门可靠投入。应急电源保障方面呢，对柴油发电机进行了一个试启动待载试验，同时在加强了现场设备巡视检查，及时获取流域的降雨和水文情况，与上游电站保持密切联系。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以中国茶世界响为主题的第6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第5届福州茶叶交易会将于9月4号至7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同期同地举办。据了解，第5届福州茶叶交易会总展区面积30,000平方米，打造名茶与茶创意设计馆、名茶馆、茉莉花茶馆等3个主题展馆，设置茉莉花茶展区、新式茶饮展区、融台融合展区、多彩闽茶展区、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等多个特色主题展区，展品涵盖茶叶、茶器具、茶文创工艺品等茶产业链相关品类。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陈道清：
6: 本届展会紧扣福州茉莉花茶产业入选国家产业集群建设重要契机，首次规划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展区，组织参商、远泰、闽清3大产业园

0: 头部企业集中亮相，全景展示从种子资源保护、精深加工、品牌运营、文旅融合的完整产业链条，优化一核引领、两代贯通、三元支撑、多基地联动的产业发展布局。
1: 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以打造文化加科技加产业三位一体沉浸式节庆体验为核心，创新推出一加一加一加 N 特色活动体系，包含一场开幕式、一个主题展区、一台主题文化分享会，配套 N 项特色系列活动，全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赋能，结合福州茉莉花茶获批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的背景，将智能元素深度融入行业标准发布、互动体验、特色展陈等全流程环节，联动上下行等城市特色地标，充分展现传统茉莉花茶老字号与现代化创意表达的融合碰撞。福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林健：
2: 构建节庆加展会加宣传加采购商四位一体的推广体系，组织头部茶企抱团参展，统一输出福州茉莉花茶双四乙的文化 IP， 对接全国采购商，新式茶饮头部企业，改变企业风尚推广模式，提升区域公共品牌的全国影响力，拓宽产销对接通道。
1: 26号，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新政，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围绕置业减负、贷款提额、装修支持、物业费提取等方面推出系列便民举措，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新政28号起正式实施，请听报道。
3: 新政首次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持有福州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不动产权证的，每年可就名下任意一套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年度物业费，每人每次提取限额3000元。新政新增购房契税提取，缴存人及配偶购买自住住房，自取得契税完税凭证之日起3年内，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纳契税总额，有效缓解购房税费支出压力。在装修提取方面，新政将自住住房装修提取的住房认定范围由福州市行政区域扩大至福建省全省，提取政策沿用我市现行标准，缴存人及配偶在省内其他城市装修自住住房也能享受政策红利。此外，贷款结清提取政策也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了购房贷款提前结清后应当一次性提取的原有规定，对购房贷款提前结清、到期自然结清执行统一的提取频次与额度标准，借款人、配偶及共同还款人可自贷款结清之日起3年内申请提取，提取金额为该笔住房贷款已偿还全部本息，扣减该笔贷款累计已还贷提取金额，更好适应群众实际情况。在贷款支持方面，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双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120万元，单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80万元，两类家庭额度均较原标准上调20万元，多子女家庭、各类人才等群体还可按规定叠加享受专项支持政策，进一步加大家庭购房支持力度。为保障资金安全，新政同时规范了共同购房提取条件，明确缴存人与配偶、父母、子女以外人员共同购买新建商品房且未申请购房贷款的，需取得该住房不动产登记证明满6个月含以上，方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切实保障住房公积金资金规范安全使用，维护缴存职工合法权益。
1: 2026年第二期第二轮福建有口服餐饮消费券今天起至8月31日开放申领，位置信息定位在福建省的消费者，包括本省居民以及来福建旅游出差等人员

0: 均可报名申领消费券。本轮餐饮消费券设置满150元减50元、满300元减100元、满800元减300元三种面额。公证摇号时间为9月1日至9月3日，核销时间为9月4日至9月16日。消费券采用在线报名、摇号中签方式发放，消费者可于报名期间登录云闪付、支付宝、微信 APP 或其对应小程序，在三个平台分别选择一种消费券类别进行报名，每名消费者每轮每个平台限报名一次。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多余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在拉萨干满16年，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听说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一年可以折算1.3年工龄，这样折算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第21年，想问问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这样计算规定的吗？视同缴费是退休再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2: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0: 微信网友沧海一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如果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员工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个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是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复原报酬啊，这已经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
4: 不一定哈，
3: 他是应该要走，应该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0: 微信网友米家快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只要社保断交过，等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就会比连续交满20年

0: 的人少拿600到800元，甚至可能会少拿1000元。想问问这是真的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1: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他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他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他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他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0: 微信网友余音新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没有续保，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1: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都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新风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京时间15点整。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福州市社保中心、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还有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答疑解惑。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房子和宅基地吗？
1: 爷爷辈儿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儿的名下吗？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留言。想问一下，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房子和宅基地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刘的问题啊，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1: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如果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0: 再来看一下网友阿里留言说，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 有贷款

0: 的房子但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他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这个同意函。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嘉义的问题啊，自己名下有房子，女儿未成年的时候又全款买了一套房，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给女儿全款买的房能设立他们夫妻俩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0: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他就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封冻结的，他这个不能设立居住权。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800123。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去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如果有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
0: 艰苦地方折算工龄，一年可以折算1.3年，社保视同缴费年限，是不是也是这样计算和规定的呢？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小红留言说，户籍在安徽，1977年出生女性，但社保一直在福州交。2022年的身份变更为了公司法人，想问女法人可以50岁退吗？如果法人变更给其他人，可以50岁退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还有包括他答案的一个具体情况。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来看一下多余的问题。在拉萨干满了16年，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听说啊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1年是可以折算1.3年。那么按照他这样说这样折算，他回到地方上班是不是应该就是第21年呢？请问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这样计算和规定的吗？视同缴费是退休的时候再计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

0: 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1: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答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2: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米家快乐留言说，听那个网络上说主播说啊，只要社保断交过等退休之时呢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人啊少拿600到800块钱，甚至可能少拿1000。想问一下，这是真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1: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他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他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他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啊。余音新生说，1978年12月份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呢，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1: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 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

0: 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1: 好，更多的这种问题呢，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窗口办事就到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2: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好，今日看点说，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在继承人的新车上吗？
2: 旧车是电车，现在想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九四四众先锋，来看网友大面包留言说啊，车辆继承后呢，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在继承人的新车上吗？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宁给您解答。
1: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

0: 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
1: 嗯、
0: 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2: 再来看一下金刚兽的问题啊，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呢准备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0: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呢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2: 再来看一下星星的问题啊，旧车是电车，现在想要换一辆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0: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它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本人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它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2: 更多的重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7: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父母呢是异地退休医保，可以绑定子女福州职工医保做公济，在福州看病吗？
7: 宝宝3岁买的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未参保呢？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九四四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小纯纯留言说，他呢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呢是一个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他父母呢可以绑定他的医保做共济在福州看病吗？他父母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权威回复。
1: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2: 那就是说，
1: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2: 退休的
1: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他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有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卡皮巴拉的问题啊，请问宝宝3岁买的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未参保呢？孩子的医保有没有和社保有关联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他这个农村应该就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是一年缴一次的，因为小孩子没有手机，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亲情代办去查询他的参保缴费的情况，然后或者就是拨打我们的12345转医保去查询具体的缴费情况。就是社会保险包括了养老，包括了生育，包括了工伤，就都叫社会保险。我不知道他说的社保意思是养老还是哪一块，正常只要交了城乡居民医保就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了。
0: 再来看一下网友卓九留言说，部队的医保是否算视同缴费年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是

0: 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籍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后面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比较早的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只能认一个时间。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回眸一笑的问题啊，失业金领取结束之后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压力大，想要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还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去打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先锋资讯。
8: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来公积金啊。26号呢，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新政，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围绕置业减负、贷款提额、装修支持、物业费提取等方面推出了系列便民的举措，更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那新政呢，今天起正式实施，请听报道。
10: 新政首次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持有福州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不动产权证的，每年可就名下任意一套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年度物业费，每人每次提取限额3000元。新政新增购房契税提取，缴存人及配偶购买自住住房，自取得契税完税凭证之日起3年内，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纳契税总额，有效缓解购房税费支出压力。在装修提取方面，新政将自住住房装修提取的住房认定范围由福州市行政区域扩大至福建省全省，提取政策沿用我市现行标准，缴存人及配偶在省内其他城市装修自住住房也能享受政策红利。此外，贷款结清提取政策也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了购房贷款提前结清后应当一次性提取的原有规定，对购房贷款提前结清、到期自然结清执行统一的提取频次与额度标准。借款人、配偶及共同还款人可自贷款结清之日起3年内申请提取，提取金额为该笔住房贷款已偿还全部本息，扣减该笔贷款累计已还贷提取金额，更好适应群众实际情况。 在贷款支持方面，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双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120%。

0: 20万元，单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80万元，两类家庭额度均较原标准上调20万元。多子女家庭、各类人才等群体还可按规定叠加享受专项支持政策，进一步加大家庭购房支持力度。为保障资金安全，新政同时规范了共同购房提取条件，明确缴存人与配偶、父母、子女以外人员共同购买新建商品房且未申请购房贷款的，需取得该住房不动产登记证明满6个月含以上，方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切实保障住房公积金资金规范安全使用，维护缴存职工合法权益。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生活当中呢遇到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想要咨询了解，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2: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장.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五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9: 怎么了？
8: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9: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8: 太可怕了！
9: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8: 那该怎么办呢？
9: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8: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10: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服饰跃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京时间17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服饰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

0: 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成新时尚。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

0: 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0: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福州市社保中心、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还有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答疑解惑。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房子和宅基地吗？
1: 爷爷辈儿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儿的名下吗？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快乐生活每一天留言。想问一下，在福州上班，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能继承老家房子和宅基地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 他这种只要宅基地自建房符合房地一体登记的，如果产权人如果过世了，他就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他登记到这个继承人的名下，跟他的户口在哪里都没关系。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刘的问题啊，爷爷辈的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过户到孙子辈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1: 爷爷的宅基地自建房，那么爷爷去世了，那父亲如果健在，那只能由父亲来继承，孙子这一块是不能继承。如果父亲也去世了，那孙子是可以有继承权的。
0: 再来看一下网友阿里留言说，有公积金贷款的房子可以申请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您回复。
1: 有贷款的房子但可以申请居住权，但是他需要提交抵押权的那个银行的那个同意函。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嘉义的问题啊，自己名下有房子，女儿未成年的时候又全款买了一套房，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请问给女儿全款买的房能设立他们夫妻俩的居住权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给出了回复。
1: 像这种情况设立居住权，他就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起办理居住权登记。那产权人因为他是如果是未成年人，就父母吧共同代为申请。其中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抵押呀，抵押的要提交银行抵押权人的一个同意函，没办证或者查封冻结的，他这个不能设立居住权。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

0: 以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如果有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今日看点说，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
1: 艰苦地方折算工龄，一年可以折算1.3年，社保视同缴费年限，是不是也是这样计算和规定的呢？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小红留言说，户籍在安徽，1977年出生女性，但社保一直在福州交。2022年的身份变更为了公司法人，想问女法人可以50岁退吗？如果法人变更给其他人，可以50岁退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还有包括他答案的一个具体情况。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来看一下多余的问题。在拉萨干满了16年，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听说啊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1年是可以折算1.3年。那么按照他这样说这样折算，他回到地方上班是不是应该就是第21年呢？请问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这样计算和规定的吗？视同缴费是退休的时候再计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1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答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

0: 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米家快乐留言说，听这个网络上说，主播说啊，只要社保断交过，等退休之时呢，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人啊少拿600到800块钱，甚至可能少拿1000。想问一下，这是真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0: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产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它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它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它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啊。余英新生说，1978年12月份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呢，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也没有参加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金，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呢，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5: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好，窗口办事儿就到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12: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1: 好，接着看点说，车辆继承后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在继承人的新车上吗？
12: 旧车是电车，现在想要换一台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九四四众先锋，来看网友大面包留言说啊，车辆继承后呢，想换新车，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在继承人的新车上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宁给您解答。
1: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2: 再来看一下金刚少的问题啊，车主去世了，车辆由未成年的孩子继承，现在呢准备把继承的车卖给第三方，请问怎么操作呢？过户的费用是多少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1: 进行一个继承，完成这个继承的动作，咱们监护人带上遗产的公证书、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还有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咱们把车辆开到福州联板小型汽车查验岗进行验车，办理这个遗产继承，把这个车过到这个小孩子的名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正常这个过户环节。监护人带上身份证原件、户口本、车辆的行驶证原件、登记证书原件，然后依旧也还是把车开到这个登记服务站进行交易，现场的交易，然后可这个我们的未成年呢也是跟着一起过去的。继承过户这个是只有工本费，他的行驶证啊、登记证书这个的工本费，然后换牌车牌啊，这个车牌新的车牌，其他的就没有这个费用。
2: 再来看一下星星的问题。

0: 问题啊，旧车是电车，现在想要换一辆新车也是电车，可以保留原来的车牌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1: 这两个就是都属于小型新能源，那它如果说是都是纯电的，那就是可以保留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啊、转让登记啊，两年内提出申请都可以。车辆需要是你能有使用过了超过一年，然后它就会进行这个为您保留两年。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开峰。
7: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父母呢是异地退休医保，可以绑定子女福州职工医保做公济，在福州看病吗？
7: 宝宝三岁买的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未参保呢？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小纯纯留言说，他呢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呢是一个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他父母呢可以绑定他的医保做共济在福州看病吗？他父母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权威回复。
1: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2: 那就是说，
1: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2: 退休的
1: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他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有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卡皮巴拉的问题啊，请问宝宝3岁买的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未参保呢？孩子的医保有没有和社保有关联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他这个农村应该就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是一年缴一次的，因为小孩子没有手机，所以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亲情代办去查询他的参保缴费的情况，然后或者就是拨打我们的12345转医保去查询具体的缴费情况。就是社会保险包括了养老，包括了生育，包括了工伤，就都叫社会保险。我不知道他说的社保意思是养老还是哪一块，正常只要交了城乡居民医保就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了。
0: 再来看一下网友卓九留言说，部队的医保是否算视同缴费年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级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后面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比较早的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的，只能认一个时间。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回眸一笑的问题。

0: 问题啊，失业金领取结束之后没有找到工作，灵活就业压力大，想要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不可以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他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先锋资讯。
4: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来公积金啊。26号呢，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新政，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围绕置业减负、贷款提额、装修支持、物业费提举等方面，推出了系列便民的举措，更好的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那新政呢，今天起正式实施，请听报道。
10: 新政首次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持有福州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不动产权证的，每年可就名下任意一套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年度物业费，每人每次提取限额3000元。新政新增购房契税提取，缴存人及配偶购买自住住房，自取得契税完税凭证之日起3年内，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缴纳契税总额，有效缓解购房税费支出压力。在装修提取方面，新政将自住住房装修提取的住房认定范围由福州市行政区域扩大至福建省全省，提取政策沿用我市现行标准，缴存人及配偶在省内其他城市装修自住住房也能享受政策红利。此外，贷款结清提取政策也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了购房贷款提前结清后应当一次性提取的原有规定，对购房贷款提前结清、到期自然结清执行统一的提取频次与额度标准。借款人、配偶及共同还款人可自贷款结清之日起3年内申请提取，提取金额为该笔住房贷款已偿还全部本息，扣减该笔贷款累计已还贷提取金额，更好适应群众实际情况。在贷款支持方面，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双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120万元，单缴存人家庭最高可贷80万元，两类家庭额度均较原标准上调20万元，多子女家庭、各类人才等群体还可按规定叠加享受专项支持政策，进一步加大家庭购房支持力度。为保障资金安全，新政同时规范了共同购房提取条件，明确缴存人与配偶、父母、子女以外人员共同购买新建商品房且未申请购房贷款的，需取得该住房不动产登记证明满6个月含以上，方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切实保障住房公积金资金规范安全使用，维护缴存职工合法权益。
4: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生活当中呢遇到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想要咨询了解，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0: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听众朋友，稍后的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收听。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

0: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

0: 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1: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

0: 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把这个处置决心也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 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政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2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

0: 超过三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京时间19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

0: 后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4: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1: 他没有名字。
15: 没有名字。
11: 教授，你听。
1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7: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9: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2: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8: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嘛。
1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新二十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

0: 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3: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没有名字。
2: 没有名字。
3: 教授，你听。
4: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9: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1: 你先暖，就得暖，一来弄些嘛。
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老弟，今年刚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23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京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京时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五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行程。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

0: 开小会呢。其实啊，这他们没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0: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0: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0: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带拿，一来弄去嘛。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

0: 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

0: 探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0: 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

0: 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1: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2: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1: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3: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6: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2: 专门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6: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2: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6: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

0: 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那么，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

0: 官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6到32度，明天小雨，气温26到32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利好政策叠加，人工智能产业加速集聚；
2: 福州紧盯台风登陆后风险隐患，织密基层防汛安全网；
1: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2026年度工作会议召开；
2: 我省印发“十五五”体育发展规划，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有望达10000亿元。
1: 东方电器福建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科创赋能变废为宝，深耕蓝海，助力绿色发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引擎，是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量。日前，省政府印发的《十五五数字福建规划》提出，系统培育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加力培育人工智能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纵深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福州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出台了福州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从模型开发、研发创新、场景应用等9个方面打出组合拳，推进人工智能成果转化与推广，加快打造数字应用第一城。多重利好政策叠加下，福州人工智能企业加速集聚，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扎根福州的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一直专注研制智能机器人，目前已经研制出智能服务机器人笨小宝、清洁机器人笨小杰、智能消杀机器人笨小新、无人物流车笨小达等10余款产品，广泛应用于智慧园区、智慧社区、智慧出行等100余个场景。汉特云D15系列产品笨小弟是公司的销售明星，这是一款专为工业场景打造的重载型智能搬运配送机器人，核心具备400千克超大载重、极速便捷部署、离散型多任务自主配送等优势，可以深度适配光电

0: 行业、智能制造等场景。这个系列产品推出以来，销售额逐年稳步递增。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兆宝：
1: 上半年我们汉特云相对去年来讲，我们有数倍的一个增长，预期我们今年销售额应该是会破亿。
0: 公司紧贴市场刚需，持续迭代创新，推出多款场景化智能产品。无尘间清洁机器人 C61 是行业首款专为无尘车间设计的，集吸尘、擦拭、高效过滤于一体，可以适应百级、千级、万级无尘车间清洁使用需求，实现无人自主清洁，减少用户维护成本，提高清洁效率。公司落地的智能机器人空间站也受到市场广泛关注。今年上半年，空间站在仓山区城市之光小区亮相，成为我省首个社区智能机器人空间站，不仅具备快递、即时零售配送上门功能，还可以承担上门回收垃圾、计件揽件以及进行无人清洁、安防巡逻等服务。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兆宝：
1: 政策帮扶对企业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当然说可以提供一些像税收的一些支持啊，包含是说可以对接机器人上下产业链啊，大家企业能够协同去发展。汉特云不断的会加大我们的研发跟投入，除了国内市场，国外市场我们都会同步的去开拓。
0: 产业政策的阳光正在催生一批深耕者。位于福州软件园的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去年落地后，便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在巨深智能赛道展现了核心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落地的能力。其中，六月发布的福泰 W1 工业级轮式巨深作业机器人，可以精准识别复杂操作指令，智能预判环境变化，实时规划作业路径，全程自主闭环作业，可广泛应用于工业产线上下料、智能工业搬运、科研精准数据采集、商超智能运维、实验室自动化作业等多元场景。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2: 最核心的呢是配备了我们企业自研的音质大模型，依托视线模型、动作模型和三专家这种架构，能够自主的理解指令、预判环境、规划路径、闭环作业，真正实现我们机器人看懂环境、思考问题、自主干活，摆脱了我传统机器人这种被动式的作业模式。
0: 近年来，福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场景牵引打通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在制造、医疗、交通、文旅等多个领域落地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重塑生产生活方式。人工智能赋能智慧体育，恒宏达化为 AI 体育老师，依托毫米级精度核心算法，已经实现 AI 智慧操场业务全国规模化落地。福鑫软件依托人工智能，还能化身办公助手，让繁琐的办公变得高效智能。质检质一打造了以软硬件协同加 AI 全链赋能为核心的大宗物流供应链协同平台，可以实现采销无纸化、承运数字化、过磅无人化、仓储智能化、场站可视化这一系列丰富的智慧应用，正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缩影。未来福州还将持续攻关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完善产业协同发展生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增效，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注入新动能。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昨天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9:1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为防范台风登陆后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我市紧盯各类风险点位，全面压实责任，织密基层防汛安全网。
0: 昨天上午，在湖东路下船通道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对子母市3000龙溪水排涝设施进行调试，抢险队伍在岗待命。湖东路下船通道全长 1.9公里，隧道最大高度落差20米，在城区遇到极端强降雨天气的情况下，存在一定积水风险。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排水公司提前对我市防汛重点下船通道

0: 的雨水泵站水泵、控制柜、监控设备等进行维护检修，对雨水边沟、泵池开展清淤等，确保雨水泵站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同时，抢险人员将紧盯隧道泵站液位、雨量变化，不间断地巡查下穿通道周边道路的雨水壁、雨水边沟情况，保障雨水能够快速汇入管网而非流入下穿通道，降低下穿通道积水风险。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泵站运维部经理曹哲民：
1: 截止目前，我们计划率先出动巡线抢险人员180名，出动这类型排水抢险车10辆，出动动力站26台套，对四城区各道路开展巡视巡查，对湖东下穿通道、福飞路下穿通道、双湖高架桥等10处积水风险点进行值守。
2: 在马尾区滨江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加强了对河道周边区域、低洼地带等处的巡查，及时掌握社区内降雨影响等情况。针对居民小区，社区工作人员也同步排查高空坠物等相关安全隐患，紧盯地下车库等薄弱区域，了解沙袋、防洪挡板等防汛物资准备情况，检查抽水泵等设备，并加密巡查频次，强化社区、物业等值班人员的联络，便于及时应对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福建大明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严成娇：
3: 我们物业首先，我们先发了一个实时的台风天气的预报温馨提示发在业主群，然后并张贴我们每栋的楼栋大厅，我们的保洁口会对每个排水沟啊、井盖啊、楼顶啊，我们这些都会去清掏。
2: 马尾区马尾镇滨江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静：
4: 联合物业工作人员、业会，包括一些热心的居民骨干，再去我们的小区里面再进行摸排，雨污水井楼顶上面的排水沟的清洁，我们也会再进行是确认，去清理干净，有问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0: 在福州新区长乐区潭头镇福兴村，虽然台风沙德尔已登陆，但当地工作人员丝毫未敢松懈，他们下沉渔港，现场逐船开展巡查，仔细检查渔船缆绳加固情况，确认船员没有出现回流。海上防线抓牢的同时，福兴村同步推进村内隐患排查工作，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再次开展全方位巡查，并入户提醒村民做好居家防风防雨措施，提高防范意识。长乐区潭头镇福兴村村委会副主任江秀宝：
5: 下一步将指示密切跟踪台风雨情变动，加大渔港低洼地带巡查力度，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切实落实防汛防台安全防线。
6: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8月27号，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召开2026年度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以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和《95普法规划》为主线，要筑牢思想压舱石，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学法用法，要激活服务原动力，促进干部群众弘扬法治精神，要打好创新组合拳，紧贴群众需求，丰富普法模式。会上，市检察院、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国资委、市妇联等5家市直单位汇报实施85普法规划以来履行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工作情况，鼓楼区、台江区、福清市分别做85普法工作经验汇报。
0: 日前，福建省政府印发《福建省15/5体育发展规划》，规划提出15/5体育发展的9个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辅道长度提升至1.7万公里，体育产业总规模达10,000亿元左右。请听报道。
7: 福建省15/5体育发展规划分领域明确8个方面26项重点任务，一是筑牢体育高质量发展根基，提出优化专业体育场馆布局，补齐专业体育场馆短板，推动老旧体育场馆改造等3项重点工作。二是推动全民健身迭代升级，提出提升

0: 健身场地设施品质，丰富健身赛事活动供给，加强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优化科学健身服务体系等四项重点工作。三是做强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提出优化重大赛事项目布局，强化科训驱动引领赋能，拓展竞技体育发展路径，攻坚三大球振兴发展等四项重点工作。四是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能级，提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赋能，打造赛事经济新引擎，扩大体育消费市场活力等三项重点工作。五是深耕青少年体育育才固本，提出淬炼青少年身心健康素养，深化体教融合协同育人，强化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完善青少年体育竞赛体系等四项重点工作。六是聚力区域体育联动共兴，提出深化闽台体育双向融通，拓宽跨域体育交流维度等两项重点工作。七是塑造八闽体育文化品牌，提出打造体育精神标杆，厚植体育文化认同，提升体育传播声量等三项重点工作。八是构建体育现代化治理新格局，提出构筑体育现代化治理新生态，拓展体育现代化治理新路径，健全体育现代化治理新体系等三项重点工作。
1: 近年来，位于福州高新区的东方电气福建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深耕绿色能源开发，将咸涩的海水转化为绿氢，破解了海水制氢的难题。研究院还将技术拓展到了工业废水领域，直接把油田里难处理的废水变为绿色黄金。其工业废水制氢临牌高质化利用项目入选省级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走进东方电气福建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科技展示厅，这里展示了工业废水制氢临牌高质化利用的成功案例。传统电解水制氢需要高纯水，工业废水必须经过层层纯化才能进入电解槽，这不仅提高成本，复杂流程更让技术推广步履维艰。东福研究院研发的非淡水综合制氢平台，创新性的融合高通量膜传制、低温废热利用和电解工艺，突破了传统碱性电解槽抗波动性差、高盐水处理困难、系统废热回用难等核心技术瓶颈，实现非淡水直接利用与抗风光波动消纳，将昔日的污染源和废热变为新能源。东方电气福建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氢能研究所研发工程师胡志勇：
2: 我们这项技术的核心亮点在于变废为宝，降本增效，实现废水零排放与绿氢高质化产出，为绿色节能与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路径，涵盖从化工延伸至市政水务，展现出极强的水质普适性。
1: 除了研究先进的氢能技术之外，研究院还深耕海上风电、波浪能以及小型海工装备的研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波浪能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不仅可以为沿海岛礁提供清洁电力供应，还可以为海洋观测、海水淡化和水处理、海上制氢、深海养殖等产业提供稳定经济的能源。近年来，东福研究院自主设计的新型波浪能发电装置能够更好地提高波电转换效率，助力海岛和深远海开发。东方电气福建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海洋能研究所研发工程师郑思文：
3: 目前我们团队的波浪能发电技术已经顺利完成10千瓦级海上试验验证，整体发电效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现阶段依托自主研发的波浪能技术，福州松下港防波堤波浪能示范项目已经正式启动建设。
1: 面向“十五五”和未来产业发展，东福研究院将紧扣国家双碳目标与福建海洋强省战略，以风加光加浪加储加绿色氢氨醇的多能互补模式为核心，构建海洋能、绿氢、绿色燃料的创新应用体系，在海洋能、氢能、储能三大战略性新兴领域纵深布局，为福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实现贡献源源不断的蓝色科技力量。

0: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7个月，福州综合保税区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进出口总值达47.51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保税进出口37.9亿元，同比增长637.2%，成为拉动福州区域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
2: 我省首个海铁联运港站联合调度中心在福州江阴港铁路物流园落地运行一年来，截止2026年7月底，福州港江阴港区海铁联运港体一体化直卸进港操作量累计突破20,000标箱，铁路卸车、直装运输、港区集港高效作业模式已实现常态化稳定运行。
1: 作为闽都名人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林书故居新一轮展陈提质改造近日进入收尾阶段。此次改造对故居展陈内容与配套设施进行优化升级，更新呈现形式，让这位近代翻译大家的故事更加可感可触。
2: 9月4号到7号，以中国茶世界响为主题的第六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第五届福州茶叶交易会将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同期同地举办，感兴趣的市民可去打卡。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孙征、凯峰，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

0: 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8:00，
2: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